出再比冲和弹体两毛至为我意，至死是母托，故也天职不恋任之。训比百周，再比何策，探皮两猫，实为我特，至死是母托，牧也天职，不量任职。